0: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哦，
1: 知道。
0: 你慢慢结婚，
1: 知道。
0: 结婚了，
1: 知道。
0: 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没啥了。
1: 不，这个什么也没来没。